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悦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生河。想得却不可得，情爱里无知者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格是悦动 Play R&B 爵士的精髓 Jazz Music 是妩媚，
1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2: 九二点一
0: FM 九二点一
2: FM 九二点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，
1: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，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写一首歌给你听，来致敬你的阴影，人们传送勇气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 FM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在我身边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
1: 喂，
2: 你说吗？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，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，
1: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，那我也是啊，所以还好啦，也不用太纠结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今天的歌曲呢，都是一些偶像剧当中当年热播的一些偶像剧当中的一些插曲、
1: 嗯、
0: 啊，所以可以来听听看，包括有一些片头，有一些片尾，
1: 是的，
0: 啊、可以听听看，回忆一下当年看那些。怎么讲呢，看得特别上头的一些偶像剧的
1: 时候。我一开始还想让大家猜一下今天是什么主题呢、
0: 啊、
1: 然后你一下就破梗了。
0: 谁会给你猜呀，大家早上这么忙，起那么早，上那么早班，还有空跟你玩这些小游戏。
1: 怎么了嘛，那早晨猜一猜嘛。
0: 哎呀，来吧，接着听歌啊，下一首歌来自蔡明佑的歌曲叫做我可以，我们继续听歌。

0: 这首歌叫做《身边》，来自于许绍洋。哎呦，许绍洋可是没少跟偶像剧写歌，
1: 是的，
0: 唱歌。
1: 这首歌最早呢是发行于这个《海豚湾恋人》，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的插曲。
0: 是的，身边这个不算他最有名的了，他最有名的肯定是《
1: 花香》
0: 花香啊。后面还有几首啊，一首来自于戴佩妮叫《你要的爱》，还有《北极星的眼泪》啊，《踮起脚尖爱》，这都是以前非常有名的偶像剧歌曲。我们继续听歌啊，《你要的爱》。
2: 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But I don't know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新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各位周一的早上好，我是大田。
3: 嗨，各位，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。
2: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，在这一周要唱歌的朋友呢，是一到四十，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，夸夸、K 歌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唱。我们在周一要唱到的歌曲呢，是偶像剧的歌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可以叫影视剧的 OST。
3: 对，
2: 你们可以随意选择，偶像剧也好，影视剧也好，都无所谓，只要是这里面的歌曲就可以。有很多很有名的歌，对不对？不管是经典的也好，或者说最近的也好，都有。所以各位想唱歌的话，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。我们也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歌声。
3: 并且以前的偶像剧大部分都是里面的演员，然后他呢就会唱歌，然后就让他来唱了。
2: 对，也节约成本嘛，对吧？对啊、一样的啊，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，我找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歌，叫《小段》，你们唱这个也行啊，你们或者说自己选择都可以啊。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，各位加油。

0: 但是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，转眼已经到了八月底的一个状态了。
1: 嗯，
0: 朋友们，你们已经正常情况下没有休假，已经上到了八月份了。
1: 是的，
0: 啊，上到下一个周期的这个假期呢，很快了。朋友们，再努力努力努努力，
1: 中秋就到了，
0: 啊，中秋就到了。中秋大胆一点的话，连着国庆，哎呀。
1: 那得多大胆啊。
0: 那反正看看人有多大胆，对不对？时间挺快的，忽然间这个整个青岛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凉风就已经还可以了。
1: 对，昨天晚上风就蛮大的。
0: 对，有点风，还是稍微能风凉一点的，
1: 嗯，
0: 不是说那么的
1: 闷热。
0: 对，那么的闷热。
1: 是的，
0: 夏天的这个气息终于差不多快要过去，要进入到秋天。当然秋老虎就不讲了啊，这个每年的立秋之后的秋老虎其实还都是挺厉害的，
1: 嗯，
0: 我看昨天好像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什么高温黄色预警，
1: 是吗？
0: 早上起来的这个
1: 风量，那应该是中午的时候会热一点。
0: 嗯，点外卖，
1: 不出门了。
0: 点外卖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演唱啊。首先是16号泉的大龙，这首歌叫做《你要的爱》，稍等，你听一下啊。

0: 爱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
1: 低音版本的，
2: 是的，这首歌我很喜欢。
1: 啊，这是戴佩妮的歌。对，我们听下一位啊，来自于歌神的，叫做致青春。

0: 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记不清《匆匆那年》当时的那个剧情是什么样了啊！但是这首歌到现在为止确实是记忆犹
1: 那
0: 新。
1: 个剧情其实还是蛮狗血的。
0: 那个剧情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是记不清是什么样的剧情了啊！就是我已经有一点点忘却了，但是歌还真的是好
1: 很经
0: 听，
1: 典。
0: 对，很经典啊！来，接着听下一位朋友啊，这是来自于33号群的666啊，这首歌没有听过，《I Don't Want to Know》，这是什么歌？听一下啊。

0: 好听。
1: 我看到这个封面上面写的有这么几个大字，叫做《海豚湾恋人》里面的一个插曲，我没听过，
0: 我也没听过。
1: 反正我小时候看这个就看的就不多，我说实话，看的很少。
0: 但这首歌好好听啊，是因为他唱的好听吧？可
1: 能真的唱的不错啊，
0: 很好听，
1: 唱的不错啊。来，下一位是某某唱的歌曲叫做《偏爱》啊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这是小时候的一个经典偶像，你不能叫偶像剧了，仙侠剧吧？来听歌啊，《偏爱》。

0: 我都感觉就是我面前已经在演那个大戏了，就两个人在雨里面，然后痛苦的哭，然后抱着，然后说："你我不要走。"
1: 不可能，这首歌的适用场景只会在于两个人在雨里面大吵一架。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另一个会回他："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"只会有这种场景，
0: 不可能，
1: 而不是说，
0: 指定是一个人，然后两个人在抱着哭。
1: 我跟你讲，不可能，两个人抱着哭唱这个歌，不可能的。哪个偶像剧现在还有人抱着搁那哭？
0: 确实是。
1: 对呀、啊，
0: 说你别走，他说
1: 只有可能，要不就甜蜜相拥，哎，要不然就是爱而不得，就是因爱生恨，就大概就这种剧情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都能去当个编剧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按照现在。我们的有一些这些
0: 他唱的我都带入了，
1: 带入啥？
0: 唱真好，
1: 确实啊，好听，真的好听啊！也感谢各位的演唱。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啊，各位如果想参与游戏，疑惑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其中。游戏很简单啊，也欢迎各位参与其中。当然，我们也是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。
0: 是的，
1: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：8月24日，青岛近海浪高1.8米，水温28.2度，高潮时是凌晨的2:37。和下午的是3:59，低潮时是上午的8:35和夜间的8:53。更多海洋信息，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。听首歌回来之后继续游戏，稍后见。
2: 你有你的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。
3: Access Hit Music，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3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